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6月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2026全国

0: 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大会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新联心艺术团之间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吧。近日，大连红记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两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起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你见过反应比眨眼还快的机器人守门员吗？你能想象全息投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延仅为0.3秒吗？4月21号到23号，2026全球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通信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
2: 六聚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大会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六聚加 AI 融合足球守门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一台人形机器人化身守门员，矗立在球门底部接受挑战。记者踢出的皮球几乎每一次都被精准扑出，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某企业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3: 还是运用那个六 G 的那个大带宽低时延那个特性，然后首先大带宽体现在哪？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G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六 G 毫米波传给我们的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空口再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2: 20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类能捕捉的速度。这位守门员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源于六 G 毫米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企业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4: 通过这个六 G 大会，我们希望把六 G 技术来赋能那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六 G 通感智操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六 G 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的一个，这六 G 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2: 从5G 到6G， 本质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六 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5: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那么对于六 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六 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六 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六 G 信号对于这个六 G 通讯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2: 六 G 技术提前实现产

0: 听话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紫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六 G 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六 G 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六 G 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六 G 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五 G 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1: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六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两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0: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6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六 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一 G 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2: 在六 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六 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五 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五 G 系统的一个六 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0: 也就是说 ，Pre6G 试验网向下能兼容 5G 终端，具备高宽带、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曹阳，
2: 它可以做到一些量级上的一个提升嘛，一个是速率上它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也是一个量级的提升。我们还在广播电视塔上面做了一个一塔一城的试点部署，然后这个的话是为了去实现广域连续的一个低空覆盖，去赋能它的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活动。
0: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六 G 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六 G 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6G 试验网已落地十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胜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球 6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3: 6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两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六 G 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啊，包括我们赋能各类各样的智能应用啊，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啊、机器人啊、无人机以及工业无人化。
0: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六 G 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六 G 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接下来 Pre6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艺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尤肖虎认为，当前 6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3: 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一旦 6G 标准完成，很快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有示范系统或者演示系统出现。六 G 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0: 各位听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
2: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它不仅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是中国最佳休闲城市、文明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近距离体会一下这里人们的幸福生活吧。家住烟台市致富区华茂社区的李玉平阿姨，退休之后作为社区心连心艺术团的团长，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一提起自己的艺术团，她的话匣子也是收也收不住。
3: 我退休了就开始搞这个文艺活动，我们是一个心连心艺术团，一共三十来个人吧。以前我也不素质，我只是爱好。哎呀，这一搞下去就下不来了。这些中老年呢，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气势，这个中老年都是养你家庭的事业，我们呢已经都有了，也有了就退休的保障了哈，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只是想干嘛，保住身体，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大家多做贡献，为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孩子在外面没有，你当老了没病，他们不是就省心吗？好好的去工作。
2: 已经七十岁的李玉平，在所有人的眼中，永远都是那么年轻且充满活力。
3: 他们都喊我李姐，男团都叫我李团，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都很默契了，你就给他个眼神，他都知道你要叫他干什么，可聪明了。他们在家跳舞了，也美的呀，发自内心的感觉那种美。你就是再累，你都高兴，因为他快乐了，大家快乐。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你才乐，你整天光你自己乐是不行的，对不对？到了中老年就要有个中老年的味道，就要活出个样来，老有所获，老有光芒，到哪里都要亮到哪里。现在生活就太幸福了，该有的都有了，钱不愁，穿不愁，就要在这之余呢就要献爱心了。
2: 李玉平告诉记者，他们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们日常在一起就是唱唱跳跳，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样一起走过了十多年的时间，期间也组织了几十场的大型活动，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3: 表演的哈，就是有这个民族舞蹈哈，哎，秧歌舞、扇子舞、印度舞蹈哈，种种类类的哈，要求挺严的对他们。但是你是在台上，但是在台下的时候都非常温暖、非常关爱、非常体贴，总是灿烂的笑容对着他们。一句感谢话的时候哈，这不要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
2: 用李玉平团长的话说，他们团里的每个人就像是那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每天都充满着阳光与活力。
3: 这个就是这样哈，就是要你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充满了这个生活的浪漫感和幽默感，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到都想啊，就好比这个把这个爱要传递出去。咱们烟台市别看小，但是属于就是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哈，也是重要的海港之一哈。我咱们烟台虽说要国际接轨，搞了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其中艺术馆他们每年都召集我们呐，就办班了，就是接教师的社会啊，就是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这些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让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哈，我们这个心连心这个艺术团名字真的起对了，跟大家心连着心，跟你们心连着心，跟我们各界哈社会只要关心我们的都是心连着心，知道永远，快乐到永远。
2: 李玉平说，由于他们艺术团的成立得到了烟台市致富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社区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平时李玉平老人除了团里的活动，

0: 还会教社区的聋哑人跳舞。
1: 到底跟我交流吧，也说不出来，我就拿起笔来就写，你渴望不到像正常人一样。
0: 由于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往往一个动作就要很久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李玉萍还把心连心艺术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他们跳舞。
1: 1、2、3、4、5、6、7、8，开始。
0: 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丽敏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2: 这个还往里走啊，
1: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他一个动作做不会的话，就得给他分解，这个动作先这个样，1、2再加时再给他分解，尽心尽力的教他们哈，用手来比划哈，音乐婆婆拿手婆的给他看，
3: 比平常的我们要付出的要多得多。
0: 慢慢的，这是由聋哑人组成的聋哑姐妹舞蹈队闯出了一些名气，也会经常受邀在烟台各个社区以及烟台市残联文艺比赛上表演，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看，这就是李玉萍，一个时尚感十足的老人，一个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致力于把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大连鸿际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清明节前夕，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让戏迷朋友们听得既过瘾又心疼。过瘾的是不用麦克风，这种久违了的京剧表演方式，让大家仿佛回到了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原汁原味的唱腔让京剧传统活色生香。心疼的是，这位角儿是当代卓有成就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连京剧院当代老生演员余派老生陈志清亲传弟子。在台口14米、近身18米、不是为无麦演唱而设计的现代舞台上，面对500多平方米、空间高达10多米的观演场地，无麦演唱太累了。就在这既过瘾又心疼的看戏过程中，到场戏迷们自然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青年京剧名家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也成就了大连这段有心与无麦的梨园佳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
5: 再往后边一点 OK。 假如你要是在那个这个垛子前面唱，我就听一下，就是乐队后边这块板子，对，我想你在那儿唱，就是我想听一下后边有一个板子会怎么样。哎 OK。
6: 演出前，人称林老板的林科来到红旗大舞台试音，他要为20几天后举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探探底，不用麦克风演唱，在这个剧场到底行不行？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赵振岭先生前来指导。
5: 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更
7: 后边好像又回响大一点，是吧？
5: 哎，这个声音好像音色上好听，更干净一点。你再来，再来。
6: 赵振岭教授是林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专程赶来，从细节处辅导林科。
5: OK。 哎，你往第二块板子那儿唱，我看会是什么样。 对对，就这个地方，你就跟口腔一样，你把声音搁到这儿，嘴很浅。如果你后边打开以后，它也有共鸣，但是就是你这后边它都哪都是软的。
6: 记者好奇，一个京剧演员选择美声唱法的专家指导可行吗？
8: 我就是想多吸收一些我不懂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京戏呢，调门高，音域的跨度也特别大，就是我们的气息会浅，尤其是我们习惯性的在舞台上在一边动一边唱的时候，很难把气息稳固住。其实您别看就这么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收获就非常大，它又点开了我很多这个迷茫点。
6: 事实上，赵振岭教授也的确如林科所愿，不仅倾囊相授，而且极具鼓励。
5: 我们现在培养的文化艺人，这更需要领军者的。你比如林哥现在就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他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对吧？现在说振兴京剧，也得要把京剧放在中国的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背景。
9: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林科老师，他是走在前列的。
5: 他是大文化思想，大京剧思想。一个艺术家就必须要有大的视野。所以林科是个圆心的点。
6: 艺术是相通的，也是京剧行家的赵教授为林科尝试无脉演唱吃了一颗定心丸，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戏迷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观众王涛：
10: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喜欢京剧的热心的观众，他们觉得很新鲜啊，都想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一股清风啊，希望能够把它播撒下去，应该这是个好事。
6: 偌大的舞台上，除了乐队一般人在台口右侧整装待发，左边几个工作人员在有序准备开场工作，一袭长衫装扮的林科正在轻声做开嗓练习。开场了，记者专门选择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正中央录下了这现场的声音。
8: 在我心里，他是一位老派的绅士，和蔼的老师，睿智的老头，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最爱的师父。
6: 这一场演唱会对于林科来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典演唱会，它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心意。
8: 师父，您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甚至不敢多想，不敢看您的照片，不敢听您的录音，一想起您，心里就空了一块。可是今天，我还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给您听，唱给观众听，唱给天地万物听。愿您在天之灵看着我，保佑我，把京戏这件事儿好好的做下去。此生不负，不负师恩，不负此生。
6: 林科出场了，他开场的几句话在记者的位置听起来有些费力，但他开嗓一唱，声底四座。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恩师陈志清，林科特别安排了他跟师父学的第一出戏《搜孤救孤》的唱段。这里每一段唱腔，既是向京剧前辈致敬，也是林科献给老师陈志清先生的一份答卷。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坐在后排的观众，大连京剧票友里的琴师吕华平。
7: 对啊，你们坐在最后排听的感觉怎么样？
11: 哎呀，听得非常清楚。最深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有了音响以后哈，这个场下的嘈杂声反而更大了。没有这个音响，没有麦克，大家都怕听不见，都在那静静的听。你看整个场子哈，这个非常的静啊，我都是闭眼在那听啊，基本不看，非常过瘾。这个林科老师唱咱不说，就是个乐队，清清亮亮的。
6: 林科的师母陈志清的遗孀刘荣香女士说， 这场演出深深触动了他。
7: 您是师母是不是？
12: 哦，
7: 这林科老师的这个演唱怎么样？
12: 我觉得太棒了，真是特别棒。没有实力不敢这么唱，真的。而且他真是又用功又刻苦。
7: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表达，
12: 你是真的十分感动，都触动了我，真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特别亲。
6: 林科的同门师兄弟也都陪着师母来到了演出现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高度评价林科的演唱。
7: 作为艺术家，你
12: 们
7: 怎么看这件事？就是这种演出会很受累，
12: 觉得怕他盯不下来，结果越唱越棒，
13: 我越唱越开了。
12: 这几段都是特有名的，没有一定功力真是唱，尤其是七元炮这戏，
13: 大段的反而黄，
12: 反而黄特别，哎呀，反正
13: 见功力的，这是。
7: 这对京剧艺术家来说是个挑战，那未来是不是也这个方向呢？
12: 是下一代的孩子们要接受到这种水平的东西，他们肯定越来越棒。
6: 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青年京剧名家林科这场无麦演唱的有心之作，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承国粹京剧充满了底气。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对于那些穿戴一副舒适假肢的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14: 放松，弯曲一下腿，后面顶吗？
15: 我这还行呢，稍微有点顶。
14: 是中间顶还是两边顶？
15: 靠这边，稍微有一点儿啊。你不动都行，我估计。
14: 别，我稍微给您往下去一点啊，然后往下踩踩。
16: 作为一名假肢制作技师，董斌会把大量时间用在为有需要的人调试假肢这件事上。一条假肢做下来，有近百道工序，最后一步。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走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让患者穿上假肢充分感受，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着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他与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里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儿。
14: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越短越好，目的是为了把咱们的皮肤养好。
15: 养好。
14: 对，您看啊，都已经八粒了，现在家里有那个润肤乳啊，
15: 得护理一下。
14: 对，养好了，后面咱就换那个新假肢。
16: 假肢。很多人从来没触碰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说，每天离不开。能够带上一只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中国现共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董斌是中国10家技师，曾有15年的时间里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潜心钻研制作技术， 助力上千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2005年，30岁的董斌迎来他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改变。那时候，天津市乃至全中国假肢技师都是极度稀缺人才。天津市残联本着储备优质人才的目标，把他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也在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17: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我说如果干不好，我会自动退出，也算跟领导当时立了一个军令状吧。
16: 那个年代里，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只有一名假肢技师。董斌最初也只是硬着头皮跟老师傅学手艺，帮着打下手。一只假肢做下来，细分来说有近100道工序，量尺寸、做模具、打磨、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入行2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制作师。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10佳技师荣誉称号。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仅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17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材接受腔升级为树脂材料，机械关节更迭到气压关节，使残肢更加服帖舒适。材质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使单条假肢从最初重达15斤到如今轻便一半。天津产品享誉全国。
17: 目前呢，咱们天津市啊，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咱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大师，他叫吴锡汉，他就是咱们天津人。我呢，就是说有幸跟吴老师学到了，就是说小腿假肢的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呢，既简便又准确，同时呢还能保证患者残肢在接受腔里面的舒适度，这是吴老师的独有的一些方法。
16: 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17: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每一个患者给我投来的这个笑脸，就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跟残疾人现在已经就不是说患者和那个技师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一个忘年交吧，一个朋友了，都像杨大哥这样似的。
18: 你看我这夹肢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接受腔，它舒服也轻松，
19: 心里高兴。
18: 没错没错没错，是我的生活每天都是充满阳光。人生是必须的呀，必须的。
16: 他是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二人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的家中那天。从穿上一副舒适的假肢起，杨玉彤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18: 为什么我的假肢
19: 穿的这么废，穿了五条夹子，你得要亲自深入到残疾人家庭当中去。按平均说，可以说我每一天都是走在入户残疾人家庭的一个路上。有好多的惠残政策你要宣传，好多的这个惠残补贴你要给他办理，还有好多残疾人反映上来的一些个问题得去解决。我也是残疾人，我也特别了解残疾人的苦衷。
16: 十年间换了五副假肢，杨玉彤每天走在去往残疾人家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像重获新生，开心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18: 我那个上那个高小娃乘个紧去趟啊，
20: 早点回来啊。
18: 哎，行，
20: 行，你那车啊，慢点。
18: 哎，行了，放心吧。到现在这个高质量的，就现在的驾驶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
21: 你说现在残疾人一条腿都可以驾车了，是吧？你说这不是一种幸福吗？
16: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很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把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

0: 停好车，他的左腿着地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
1: 大哥，出来一下。
0: 人还没完全从车里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乘客秦。
1: 丢了我不办理他的残疾证嘛？
2: 哦，
1: 这个三代残疾证啊，
2: 啊，
1: 他这个将来这个功能啊，有个免费乘车功能，还有个他有储蓄功能，千万保管好，别再丢失，因为他这个残疾证啊，将来就证明咱的一个身份。
2: 哦，
1: 先把以后保管好。
2: 行行行，
1: 啊，他跟身份证一样，你到时候别认错了，行吗，大哥？
2: 行行行，
1: 啊。
2: 行，
0: 镇上的贫困户程克勤不小心丢失了残疾人证，给老杨打电话求助，他立马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上门来。程克勤因儿时患病落下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一直以来老杨对程克勤家的事儿都格外上心。
3: 广上这会儿来看看我来学嘛祭祀的题，
1: 市残联呢、
3: 啊、
1: 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
3: 哦，
1: 当然现在您走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到，或者如果说嘛的话呢、
3: 哎、
1: 比如说拐杖啊、倚杖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您即使你找我也行
3: 啊，行，
1: 找咱村委会跟我们反映也行、
3: 嗯、行行，
1: 还大嫂子这个他那个智能手环啊，回热给他带着他那边。
0: 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位，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进入大丰堆镇残联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下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分热忱。这对于穿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1: 因为这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从过去的老方台子，我每一次像爬山涉水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的时候几乎我就靠着一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蹦下。我记得他假肢现在应该是5斤半，过去12斤，因为他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可是他性变了，但是叔叔都有了，他这个关节更灵活了，我服务残疾人的脚这个步伐就更快了，更安全了。
0: 面对那些向他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时大家总是看了看假肢，又对他投向惊讶的表情。每一次撞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地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走出去，定能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1: 应该是大约03年头一点免费假日，那时候是董师傅他们来的是我们区残联，给我们做定型啊、量尺寸呐、啊，还有一些个前期的工作。假日做好了之后送来之后，让我们实穿，感觉就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假肢就好一点。这个假肢就是辅助着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从心里呢，首先一看自己四肢健全，走路挺起腰来了，心情好了。
0: 经过12年的发展，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4: 现在的高质量假肢啊，用通俗的话来讲，跟我以前刚接触假肢的时候有了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学假肢啊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季文平季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学假肢搞技术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如果你不把地基

0: 那么上面的房子你肯定盖不稳。咱们既要夯实基础，也要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既能满足这个患者这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对假肢制作的这个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还是要掌握的非常牢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一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

0: 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一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一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时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一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7月1号起施行；新闻观察，离境退税措施加力优化；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今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北京工业风融合未来感，首钢园变城市秀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

0: 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0000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2: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1: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2: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3: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4: 今天看到国营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发布，7月1日起实行，我感到非常振奋。这项新规定首次明确企业和个人都可以作为对外投资主体，既鼓励市场化、国际化运营，又强化了安全审查和合规监管，体现的放得开、管得住、服务好的理念。尤其对我们海外投资者来说，合法权益有了更清晰的法律保障，同时也要更加注重合规经营，履行社会责任。新规还特别提到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反对保护主义，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这对像我们这样在北美经营的企业而言是重要的政策信号。国家不仅支持我们走出去，还通过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风险预警和领事服务，让我们更有底气。当然，处罚条款也很明确，提醒大家不能触碰安全红线。这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步，也为全球投资合作注入了稳定的和信心。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加里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具体措施。与此同时，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今天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9: 来自印尼的游客安琪拉通过网上购物平台购买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由快递直接送达酒店，依托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他一站式完成了网购商品的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
10: 买了一款手机，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体验非常好。
9: 据介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由北京市税务商务等部门联合网络购物平台联合开发，境外旅客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

0: 2025年入境外国人次占全国的1/3，消费品进口占1/2，离境退税销售额占2%。五个城市五年累计引进国内外品牌首店、旗舰店超1.3万家。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倍，截至目前，退税商店数量达1.4万家。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2.0版政策，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1: 通过联动税务、银行及机场等多方力量，构建起咨询、验核、退付的一站式服务闭环，让旅客享受即到即办的便利。
0: 空箱而来，满载而归，如今成了入境游客来华的常态。业内人士表示，离境退税政策的迭代升级，这不仅将进一步激活入境消费，有效拉动境外游客在华消费规模增长，也将进一步撬动跨境旅游、购物及配套服务业发展。
2: 截至5月31号，今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3名。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今年暑期档。
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5/1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踏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4: 环球华人，
5: 来关注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
6: 2022年北京冬奥会，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变成了充满未来感的城市秀场。
7: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休闲健身活动场地和极限运动体验场。
8: 老的工业园区，我真的觉得它完完全全的利用上了，给我们就是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
9: 带孩子过来，那个因为6一节嘛，然后这边有好多活动，然后专程过来住一晚，玩了2天。
7: 站在大跳台，远看群明湖上波光粼粼，游船点点。这里曾经是工业循环水冷却池，现在改造为兼具生态功能与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杨林打小在附近长大，现在他经常带着孩子来首钢园游玩。对于他来说，首钢园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记忆。
10: 像这块的环境以前没有这么好，里边也没有这么多可以吃的玩的，保留的主要是这些，就是厂房的这些 建筑啊，这个几高炉这些，特别的亲切，带着孩子。

0: 跟他讲讲这个首钢以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1: 2010年，老厂房开始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钢铁管廊成了高空步道，冷却塔改造为篮球公园，众多体育家的新消费场景在首钢园绽放，神将、攀岩、各类探险体验类项目成为许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点。
2: 以前我没有玩过那个大跳台，因为很高，但是我闭眼睛跳下去的。
3: 锻炼他的脑子，动脑能力，然后呢，还有他的协调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4: 那我现在是在首钢园区的一家咖啡厅，这家咖啡厅的名字呢叫炉心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曾经一号高炉炉心的位置。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现在墙壁上还残存着曾经的炉渣。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风口呢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被作为了氛围灯。那整个环境呢充满了浓浓的工业风。
1: 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钢铁一高炉改造成了沉浸式科幻乐园，头顶是高炉的钢铁骨架，脚下是绚烂的光影通道，充满科技感的陈设让这里像是一座未来工厂。
5: 挺刺激的，一会儿从五层到一层再玩一次。
6: 首钢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比较富有科技感的一个场所，本身这件事情也很科幻。
1: 在首钢园的文创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是这款像绒丝一样灵动的蚕丝钢，兼具科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7: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五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万左右。
1: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次，销售额达6.3亿元。
8: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我们将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盟友加载计划等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级。
9: 眼下呢，河南驻马店的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金色麦田里现代化农机穿梭往来抢收夏粮，众多的农机手中00后姑娘李想格外引人注目，她目光沉稳地注视着眼前的田野，踏着四季农时跨区作业，用实干担当书写着新时代乡村青年的奋斗故事。
10: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都加满了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今天这片待收麦田有一些小麦出现了倒伏，农户担心麦子在地里发芽没变，急着收割。
0: 习惯了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10: 收割倒伏小麦更是考验技术。李想先是调整拨合轮，把趴地的麦子爬起来，再放低割台贴地作业，一套流程行云流水。收割后的麦茬整整齐齐，倒伏的小麦都被收割干净。
11: 农友技术不好的收了都给你压力了。他收的干净啊，你看，技术好得很，你看这收的很干净，是吧？这收的这，因为我这倒的，他都收的干净。
10: 毕业后，李想看着丈夫和公公常年驾着收割机跨区收粮四处奔波，心里也渐渐萌生了想法，添置农机加入队伍，在劳作之余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而上手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12: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走走。
10: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李想心里有了底气。从这以后，他便跟着家人踏上了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农忙日子里，他们总是凌晨出发，深夜收工，吃住都在车上。奔波的路上难免遇到难处，偶尔也会受些委屈，但异乡农户们的热心相助总能带来满满暖意。
12: 下雨的时候，不是衣服都晾在外面吗？然后我们都出去干活了，人家自己

0: 也把我们的衣服都拿到棚子里去，怕把衣服给淋湿嘛，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
1: 在不少人眼中，风吹日晒、起早贪黑的农机作业，并非年轻女孩的优选。但在日复一日的田间耕耘中，李想亲眼见证着家乡农业的迭代升级。对于未来，她目标朴实而清晰。
0: 这两年，亲眼看着家乡的农业越来越现代化了，农机设备越来越智能了，感觉种地啊、收粮食啊都越来越省心省劲儿了。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
3: 纽约
2: 开
3: 市
2: 心
3: 学生
2: 的。
3: 的法定节日。
4: 妈，我拿到了健
2: 和
4: 康宝。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消息。
7: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号晚间启程访问美国，由西向东横跨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及洛杉矶5个城市。出发前，中国国民党举行记者会，郑丽文在会上表示，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他呼吁民进党不要再成为战争与内斗的制造者。
8: 1号下午，中国国民党召开郑丽文访美行前记者会，针对最新民调显示，有高达70%以上的岛内民众不支持台独，超过60%岛内民众支持加强两岸交流。郑丽文强调，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认识到，台独是两岸冲突的最大导火线。
9: 这是一个事实上在台湾都可以明显感受到的趋势跟风向，尤其是当台独非常清楚地被列为是两岸冲突、两岸战争的最重要的导火线，更何况全世界都是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因此台独完全没有空间，完全不可行。这也会使得在台湾越来越多的民众了解到这个现实，因此支持台独的力量会不断不断地往下递减。
8: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中旬访华后提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等四不表述，沉重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目前，美方正暂缓对台湾地区的140亿美元军售案。郑丽文表示，台湾地区不应成为冷战论述下的战争前线，而应扮演和平繁荣之恋的角色。
9: 两岸和平是两岸共同的意愿，而排除导致两岸紧张对峙的不必要的因素。所以丽文也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
10: 国民党应该要让全世界知道，民进党根本不能代表台湾人的声音。台湾人是很多元的，台湾人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不是民进党说了算。
11: 当特朗普啊表示啊不愿意为台独而战之后，支持两岸交流的民众啊有上升的趋势啊，大家已经看得出来了啊，维持现状呢已经不再是台湾的一个选项啊，如何啊面对啊这个统一的问题啊，才是啊台湾民众啊要面对的课题。
7: 另外，日前被称为民进党头号军师的台当局前安全会议秘书长邱毅人罕见地接受台媒专访，强调赖清德两岸政策延续所谓小英路线，主张两岸维持现状。对此，岛内舆论认为邱毅人此时出面意在为赖清德备受争议的两岸路线降温。然而，无论如何调整说法、包装论述，都难以掩盖其台独本质，也反映出在特朗普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以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背景之下，绿营内部深陷焦虑。
8: 邱毅人在采访中说，赖清德将延续以所谓维持现状为核心的蔡英文路线，但他同时强调坚持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以及所谓台湾前途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这套说辞看似在降低调门展现克制，实质是企图以维持现状的幌子继续包裹两国论的分裂内核。 作为民进党创党元老和党内最大派系新潮流系的创系大佬，邱毅仁担任过台当局安全会议秘书长等要职，其在陈水扁、蔡英文、赖清德任内都扮演重要角色，在民进党内颇具影响力。但他向来鲜少公开露面，如今却罕见受访，重申所谓维持现状，一方面折射出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开启赴美的和平之旅下绿营的深度焦虑，另一方面更凸显出赖清德政治信用的破产。因为务实台独工作者有关没有台独问题的表态已经无人相信，
4: 欲盖弥彰了啊！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一直要去强调这个维持现状呢？因为川普认为他改变现状啊。美国老爸爸说，你不要想要以美谋独哦，你不要以为我挺你哦。赖清德最讨厌的就是小英路线，但他现在没办法啊，他现在还是得要走小英路线。为什么民进党非得要一直解释他没有台独？因为他就是有台独啊，这不是欲盖弥彰是什么呢？
8: 此外，台湾联合报的最新民调也让绿营内部感到紧张。数据显示，赖清德上台两年，民众对其施政满意度仍低于不满意度。而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大陆宣布十项会台措施后，有近60%民众支持赖清德当局借此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已无法回避岛内主流民意的审视。有分析指出，赖清德和邱毅仁上演的双簧不过是台独在变换话术包装而已。国台办发言人在5月27号的记者会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12: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5: 你好，
13: 道一声谢谢，
15: 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
15: 传递华人心声。

0: 征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3: 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4: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于6月1日启程访问美国。蓝营人士表示，郑丽文访美最重要的核心仍然是台海和平及台湾人民未来福祉。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在台湾长期执政带来长期腐败，民进党不负责任的台独主张、两国论把两岸逼向危险境地。他表示，国民党要搭起两岸和平桥梁，台湾人民不要战争，要和平。
5: 2028年，我们一定要下架民进党，迎来和平跟无可限量的繁荣。
4: 据报道，郑丽文此次访美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论述国民党立场。国民党主席特别顾问李德伟表示，郑丽文此次赴美，希望透过沟通与交流，寻求对台海稳定有利的发展方向。
6: 郑丽文主席访美，其实当然有一个很大的重点，还是在于台海的和平。
4: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指出，郑丽文此次访美非常重要，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刻意抹黑设定的国民党形象。岛内各界纷纷表示，期待郑丽文清楚传达和平讯息。
3: 据台媒报道，陈水扁被控涉嫌洗钱罪，多年来案件历经多次审理，发回更审。此案最终以追诉时效届满为由，裁定全案免诉。此事在岛内引发强烈批评。
4: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陈水扁案件于2015年正式起诉，但因陈水扁健康因素，于审理初期即裁定停止审判，导致案件长期停摆。岛内网民质疑称，放着让案件过期而免其刑，真无奈也真无耻。蓝营人士表示，开此先例对于台湾的司法是很大的伤害。
7: 他应该服的刑责还没有服完，可是保外就医了10年时间，不就是有点上下交相贼吗？好像大家各自掩护、各自处理，到最后时间过了，那应该要做公平审判的部分没有公平审判。
3: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4: 近日，第八届两岸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两岸学者嘉宾近90人参加论坛，围绕新形势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高质量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行研讨。近日，以“品光影台湾，由魅力雅安”为主题的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四川省雅安市举行。活动期间，雅安展映7部优质台湾影片，共计14场放映场次。两岸电影人以光影为媒介，通过系列脍炙人口的影片，架起一座电影文化交流之桥。
0: 环球华人。
4: 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及侧翼大肆污蔑，引发舆论争议。台媒称，国民党为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
3: 6月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启程访美。国民党方面表示，此次访美的主轴是和平。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阻挠，并且持续升高两岸紧张对抗，引发舆论批评。郑丽文此行引发怎样的讨论呢？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郑丽文开启访美行程，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6月1号至16号率团访美。国民党国际事务部主任表示，此次访美的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论述国民党的立场。有台湾媒体人认为，郑丽文此行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对国民党形象的刻意抹黑。
3: 台媒呢特别提到，郑丽文一行呢预计会在6月9号抵达华盛顿。此次的主要随行人员有谁？
8: 我想现在台湾呢还有一些人呢活在旧思维里边，说郑丽文呢到美国去是要去向美国解释，或者是所谓面试。但其实呢，郑丽文是不卑不亢。他已经表达了他要以正能量去融化美国，何况现在呢，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思维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那么此时美国在台协会以及美国国会还有相关的智库，当然也就跟着特朗普的思维转变，要去调整他们既定的一些想法。加上赖清德啊，现在明显在岛内的支持度无法过半，国民党很有机会呢会重返执政。所以与其说呢是郑丽文呢去拜托美国支持，不如说呢是美国也是主动的想要知道国民党这位新主席的想法，要重新认识国民党未来可能的新走向，以及台湾社会占到呢至少是60%啊这个不满民进党的民意到底是怎么想的。同时我们也看到郑丽文这次很精准的带了袁建生来同行。当连战首次访问大陆之后啊，负责代表国民党向美方来简报连战访陆行的重点以及主张的就是袁建生。那么在马英九上台之后，袁建生呢又担任台湾当局的驻美代表，在美国累积了丰厚的人脉，能够替郑丽文联络好啊应该要去重点访问的对象。此外，这次郑丽文呢特别安排了到哈佛大学演讲，而邀请郑丽文的人呢正是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的知名学者艾里森。郑丽文在访美前就接受美国媒体访问，强调美国必须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抛弃过时的冷战围堵的观念，让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而不是呢让中美非得对撞不可的战争锁链。
3: 所以这一次他的出访呢，国民党方面也是强调主轴就是和平二字，所以您认为他是否能够把岛内的这份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呢？
9: 我认为呢，郑丽文此次的访美，它的意义是包括多个层面的，需要放在呢目前就是两岸局势以及整个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之下来理解。首先呢，这是国民党的一次两岸路线的主动出击，因为我们都知道，郑丽文之前不久之前他刚刚访问了大陆，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现在又转身去美国访问啊，向美国来说明国民党的两岸路线。那么这个先大陆后美国的这个次序本身就是很有战略逻辑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先推动两岸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再向美方阐明这个和平路线是有效的，能够维护台海的稳定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郑丽文的访美呢也是国民党对美国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我们把它叫认知沟通啊。因为过去这几年呢，民进党不断地向美方施加或者向美方传播一种叙事，就是说好像只有民进党能够代表台湾啊，只有这个强化对抗呀、扩大军备啊，才是所谓的正确的路线。但实际上呢，这岛内并不是只有这种声音，还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对吧？那么郑丽文呢，他这次就像您提到的，他以这个和平为主轴去访美，实际上呢就是想要向美方说明台湾岛内呢也有希望这种缓和冲突，想要这种避免战争促进交流这样的力量和声音的存在。那么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呢，郑丽文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台湾的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所以呢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的是，两岸和平稳定的这个关键它的保障还是一个中国原则，任何脱离了一个中国原则的这种前提之下的和平呢，都只是空中楼阁。
3: 我们看到岛内的民进党以及绿营的侧翼呢，又是百般的抹黑和唱衰，那究竟他们动用了哪些手段？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又着急了呢？
10: 赖清德这个紧张是他现在这个内外交困这样一种局面造成的。最外最典型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呢，最近对于民进党当局对赖清德进行了一连串的敲打，他能够不紧张吗？实际上他怕 来自美国的支持没有了，他怕台湾民众抛弃他，所以说呢，对于这一次访问，他是竭力的这样一种冷嘲热讽、打压之势手段。

0: 可以说呢，也达到了无底线的程度。第一个呢，利用他在美国的这样一种公权力为背景的影响力，对郑丽文一行啊所想安排的一些访问、一些行程、一些机构、一些个人啊做工作，要求他们不接待，要求他们降低规格啊，这个冷脸相对等等等。那么第二呢，戴红帽子，这是他们惯常的伎俩，拿这个郑丽文参访团的特定成员的身份背景做文章，就是说呢，这次去就是要把大陆的叙事去告诉美国人，当大陆的传送筒等等这样一些伎俩。我相信郑丽文一行当他到了美国，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定会被绿营、被民进党、被这些青鸟们拿着放大镜啊和扭曲的这个眼光去盯着啊，打棍子、扣帽子、冷嘲热讽啊，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第三个，当然他就是他要直接的甚至直接的离间国民党与美国方面的关系。
1: 的确，如您所分析的，与国民党为和平积极奔走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赖清德当局。民进党方面呢，在岛内持续挑衅，升高两岸紧张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日前出席青年论坛活动时，再次对 TikTok、小红书等社交软件进行污蔑，声称所谓可能影响台湾安全，要求台湾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讨论应对措施。不仅如此，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市岛台空军南部区域作战管制中心以及军备制造厂，并声称防务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删减，已经影响到所谓建军七成，接下来一定会有所因应。种种言行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1: 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呢，除了在岛内持续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之外，那么近期呢，更是对大陆小红书等一系列社交软件再次进行抹黑。那么秉中，你如何看待他的操作？同时又引发了各方怎样的批评呢？
3: 我们看到赖清德在一场对高中生的座谈活动当中啊，大肆抹黑小红书等等大陆的社交软件，还鬼扯说如果常常看这些大陆的软件，就会呢削弱捍卫民主的意志，把大陆当成好人。所以也就是说呢，赖清德口中所谓的民主，就是非把大陆当成坏人、当成敌人不可。只要不愿意认同这种畸形的民主观念，就会被民进党打成是所谓的中共同路人，然后随时可以用反渗透法、用两岸关系条例、用社会秩序维护法或者所谓的安全法来伺候、来迫害。其实赖清德过去就曾经啊，通过这种和台湾高中生的对谈来灌输各种渲染大陆威胁的思想，荼毒台湾的青少年。比如在2024年赖清德刚刚上台的时候，就刻意的洗脑高中生，说如果和大陆谈和平，就会牺牲台湾所谓的主权，就会被并吞，因此两岸必须对抗。那么事实上我们看赖清德上台这两年来啊，几乎时时刻刻都在炒作这种大陆威胁论，在2024年的时候是如此，去年2025年呢更是变本加厉，把大陆说成是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还提出所谓对抗大陆的赖十七条，为当时呢赖清德恶搞的大罢免来造势。又比如呢，许多台湾人原本是不关心政治的，他们只知道小红书好玩，高德地图好用，而如今你民进党呢大动作去封禁这些软件，反而让不少台湾人觉得我都不管你们这些政治的事了，结果你民进党怎么跑过来干预我呢？这下呢等于逼一些啊原本是无党无派的人啊变成叫做讨厌民进党，最后可以说啊叫做偷鸡不着蚀把米，恐怕准备迎接比去年大罢免大失败还要狼狈的结局。
1: 我们看到近期赖清德呢更是高调的去视察台军，而且叫嚣说会追加防务预算提升战力。那如此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台军近期又进行了哪些操演？
0: 他要通过这样一种频繁的视察，那么呢制造一种恐怖的政一种战争即将来临的这样一种恐怖的政治氛围，为他的反中抗中，为他向美国输诚买更多的美国武器去服务。赖清德上台以后与以往相比，我也做了个比较，那么演习的这个时间明显拉长，就是过去的演习可能一个特定科目的演习那可能就持续啊一个时间，到他那儿明显拉长了，那么这个演习的这个地点明显增多，现在向着全岛各个方向去蔓延。你比如近日5月28号、29号马祖防御部进行了所谓的云台操演，这是第二季的啊。那么呢整个操演实弹重炮射击，不要忘了马祖在什么地方，马祖就在大陆近在咫尺的地方。那么6月2号 他要进行一场在一定规模在军团级规模或者在他的作战机规模上史上最大的实弹射击，要一天进行五个科目，他叫什么呢？他叫异地同时对同一目标进行射击。什么意思呢？它包括五项操演，包括雷霆操演啊，包括这个天雷操演，就是2035毫米这个重炮对啊海上目标进行射击。第二呢，叫雷霆操演，也就是雷霆2000火箭炮进行密集的射击，要打300发火箭弹，这个创了它的所谓的史上最高。啊，还有天马操演，天马操演是干什么呢？重炮打完了，那个登陆部队靠近了，就要打他的反坦克导弹陶二 B， 打2栖输送工具。那个打完了这个还不够啊，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空武操演。空武操演就是他的陆航的阿帕奇直升机部队与无人机部队组合进行的这个有人无人的协同作战。当然，它的有人无人不是我们那种高端意义上的有人无人，它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也就是把它军团的无人机分队的无人机和它的陆航的直升机部队相互配合，那么共同进行侦察、目标监视，那么火力打击，甚至啊包括无人机的察打一体等等，这样一个体系化作战的训练。总之呢，训练、演习、演练。非常密集，它不仅是军事目的，它还有它的深刻的政治目的、政治权术在里边。
1: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日2026台美防务产业论坛在台北举行，那么对此呢，赖清德当局又是在大肆炒作，说什么规模呢是历年之最，那实际的情况如何？赖清德是不是又想借机来讨好美国呢？
4: 那么绿营呢近期炒作这个叫台美防务产业论坛啊，说它的规模是历来之最呢，这个其实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因为表面上来看呢，论坛的规模相比以往呢是有所扩大，而且美国方面的这个代表团的领队呢是这个美军前太平洋陆军的司令，叫这个福林啊。但是呢，我们也要认清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呢，这个福林他已经退役了，他是一个退役军官，他并不是美国官方现役的这个军官或者说政府官员，对吧？所以呢，他是以一个商业的身份，他率领的是一个商业的代表团。那么把一个退役军官率领的商业代表团包装成美军力挺台湾一个政治信号，这是一种典型的民进党操弄叙事的惯常的做法，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论坛呢，它的核心组织者叫美台商会。那美台商会呢，这个组织它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帮助美国军火商在台湾进行游说来推销武器这样的一个政治掮客组织啊。包括这个福林他在论坛上讲的也很直白啊，他说为什么美国这一次来的人比较多呢？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台湾这两年在防务预算上的这个支出有所提高，对吧？那讲白了就是说民进党砸了更多的台湾纳税人的这样的一个血汗的钱，才换来了这个美国军火商来捧场站台，对吧？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绿营为什么要大肆炒作呢？其实原因呢，刚才跟郑教授前面说的是类似的，就是因为赖清德现在他非常的焦虑啊，他非常的恐慌啊。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特朗普近期不断的释放一些密集的政治信号啊，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台独，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来打这样的一场战争啊，包括还就在这两天备受关注的这个香格里拉峰会上，对吧？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啊，他的讲话相比于去年也有明显的变化，一次也没有提到台湾，而且整个话语都是非常低调的。那么这些信号叠加在一起呢，就是戳破了这个赖清德还有民进党长期以来宣扬的所谓台湾如果有事儿的话，美国一定会来救的这样的一个叙事。那么在这么的一个背景之下呢，赖清德那他就迫切需要一个不管真假吧，但至少他能够宣传，就是说好像台美之间有这个高层的互动，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啊，他会加剧台海的这种紧张的局势，而且会不断的消耗台湾原本就非常有限的资源，最终损害的仍然是台湾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
2: 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及侧翼大肆污蔑，引发舆论争议。台媒称，国民党为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

0: 台湾美丽岛电子报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赖清德在台湾南部信任度大幅下跌。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赖清德的绿色基本盘跑掉了，甚至未来有可能面临崩盘的情况。此外，有亲绿民调机构的数据也显示，55%的台湾民众认为透过对话交流更能维持两岸和平，高于选择强化防务与吓阻选项的民意。
1: 现在赖清德的支持度呢是在大幅的下跌，不仅如此，那么就连被称为绿营大本营的台湾南部地区呢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那么秉忠，你认为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 我们看赖清德的支持度下跌，包括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了26.6%，在高雄、屏东下降了34.9%，而这些都是所谓民进党的铁票区，所谓的绿营基本盘，所以下跌的这个幅度可以说的是相当高。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赖清德在去年南台湾遭遇台风灾情的时候，不但呢救灾是慢半拍，而且事后赖清德到当地去看灾，不但没有起到安抚的作用，反而和当地的灾民呢来辩论起来，又是说什么通话信号没有不好了，都是你们这些灾民自己的电话有问题，甚至呢还说军人是不负责救灾的哦，不能出的事就靠军人，冷血到啊当地的长者求助啊，仍然呢要对方你得自己爬上屋顶去盖帆布。赖清德呢可以说呢是以为只要天天喊着抗中就能固守这些南台湾的基本盘，但是当天灾地变发生，赖清德如此无血无泪又无能，其实已经牢牢地深印在南部乡亲的心里边了，当地的长辈说起这些事呢仍然是怨声载道。此外呢，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台湾高度依赖出口的传统产业来说可以说造成相当大的冲击。这些传统产业啊，尤其我们说呢是五金制造业，在这个高关税的压力之下，不是接不到订单，就是接了单呢也势必要做赔本的生意，有许多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已经倒了一大半。要知道啊，这些传统产业的工厂几乎呢都设在台湾的中南部，为当地带来庞大的就业人口。如今工厂停工甚至倒闭，已经让许多当地的工人呢是丢了饭碗。那么尤其美台后来又进行所谓的经贸谈判，那么美方呢又逼台湾必须对美国的农渔产品来开放市场，这又在冲击到集中在南台湾的农渔业还有花卉产业。如果后边的这个特朗普还要对台湾经贸再出什么招，民进党只能一味的任美国剥削，那么到时候这个支持度很有可能会全面崩盘。
1: 面对民调下滑、孤立无援的这样一个窘境，现在赖清德呢是再次抛出了说想和在野党呢一起坐下来聊一聊施政的这样一个问题，遭到舆论的批评说他还在转移焦点。所以在您看来，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化解岛内政治对立和台海紧张的根本之道？
3: 赖清德上台以后啊，这里边有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呢，当台湾社会对他的怨气大，那么他的执政不力的暴露啊，就像刚才你讲的，他的支持率下跌的时候，他就会抛出这个东西，所以你就看他的动机并不单纯。那第二个呢，转嫁责任。什么叫转嫁责任呢？哎，我本来是要和在野党那么协商，可以办好这个事儿，是因为你在野党跟我作对，所以说导致我施政不利，导致了目前这种状况。那么第三个，他要干什么？他要在野党背书。那你想想，假如在野党那么按照他的要求，比如说听取安全简报，他无非就是在讲大陆如何威胁啊。那么你是不是要通过我的这个特别预算？如果通过了，这不就等于给他背书了吗？那么所以说呢，他这个心术不正，导致一次又一次的他这个虚假的抛出的朝野协商，不论形势如何，一次次破局，在野党不会给他配合。你要把两岸关系向着和平发展的方向去推，而不是为了一党一己之私制造反中抗中这种逆潮流而动啊，逆民心而动，拿着台湾老百姓、台军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去啊，为自己这个增添政治筹码。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倒行逆施，总有一天啊会被抛弃，总有一天台湾主流民意啊就会进一步的觉醒，最后呢把你推下台。
1: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民进党当局却一再违背台湾主流民意，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操弄以武拒统，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始作俑者。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

0: 同一时间再会。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一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一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散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一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1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时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一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一说起三国演义，我们马上会说啊，这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在这部书的开篇有一首词，很多人耳熟能详，它道尽历史沧桑和世事沉浮，不但与全书的主题一拍即合，还很好地总结了整个三国时代。但这首词的作者并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而是明朝著名文学家杨慎。这首千古传唱的开篇词就是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杨慎的这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名杨慎。滚滚长江

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词的作者杨慎是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和谢晋、徐渭一起被称为明代三才子，而杨慎则被推为三大才子之首。杨慎出身在官宦世家，自幼聪慧过人，21岁时参加会试，由于主考官的失误导致试卷被烧毁，所以名落孙山。经过几年的努力，24岁时他在殿试中一举夺魁，从此走上了仕途之路，可谓前途一片大好。然而杨慎虽胸怀报国之志，但他那耿直的性格却没有赢得皇帝的好感，又结怨于权臣，之后更是在内阁大礼议的纷争中触怒了嘉靖皇帝，被发配到云南30多年，终生都没有能得到赦免。这里说的大礼议是由明武宗，也就是正德皇帝暴亡所引发，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的策划下，变通办法，选取正德皇帝的堂弟明世宗朱厚熜继皇位。但是在世宗，也就是嘉靖皇帝称帝后，杨廷和非要把武宗和世宗的堂兄弟关系变成亲兄弟关系，于是一场长达数年的大礼议便开始了。世宗即位意味着永乐以后明代历史长河中最大的政治撕裂，而伴随出现的大礼议则是新旧政治势力的综合较量。杨慎到达云南以后，并没有因为被贬谪而消沉，而是博览群书，专心写作研究，四处讲学授课，写下了很多名篇佳作。在杨慎的众多词作中啊，有一首词豪放深沉，慷慨悲壮，令人读来荡气回肠，就是这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这是一首咏史的词，出自杨慎的著作《念衣史谈词》，他的上阙这样写道：滚滚长江向东流去，不再回头，多少英雄豪杰像翻飞的浪花般消逝，不管是与非还是成与败，都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逝了，只有那青山依然存在，依然日升日落。这首词的上阙通过历史现象咏叹宇宙永恒，江水不息，青山常在，而一代代英雄人物却无一不是转瞬即逝。开头两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以开阔的视野营造出一种雄浑而又悲壮的气氛，不禁让人想到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和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情。这里词人以一去不复返的江水比喻历史的进程，用后浪推前浪来比喻英雄叱咤风云的丰功伟绩，大气磅礴，意境开阔。是非成败转头空，这一句豪迈悲壮而富含哲理，既有大英雄功成名就后的失落孤独感，又暗示出了作者豁达的人生态度。这首词的下阙怀古追今，境界豁然开朗，由景物描写转到人物刻画，展现了一个白发渔樵的形象。在江边的白发隐士早已看惯了岁月的变化，和老友难得见面，那就痛快地畅饮一杯酒。古往今来的多少事，就让它付诸于谈笑之中吧。无论是惊涛骇浪，是非成败，白发渔樵只沉醉在

0: 和深邃的人生哲理。全词好似在怀古，也好似在研制，虽然未涉及任何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却包罗一切，容量极大。那么您对这首词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朋友们，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风雅集，关注我们的频道，好，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介绍的是大家熟知的一些啊，古代中国女性的一些有才情的诗人、词人，一些文学家、一些史学家啊，还有一些音乐家。我们也介绍了宋代词人李清照的一些词作。李清照呢，她出身书香门第，资质非常聪慧，不仅多才多艺，而且呢，小的时候就有诗名。更可贵的是啊，作为名门闺秀，她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充满了对爱情的由衷向往。她18岁的时候嫁给了如意郎君赵明诚，夫妻二人呢相知相爱，相濡以沫。虽然生活啊饱经磨难，但是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情趣。只是啊离别太多，由于生活相对优渥呢，李清照前期作品大多呢是写她的这个悠闲生活，以及呢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我们就来先欣赏一首《如梦令》。
2: 《如梦令》，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词的大意是，还记得那次在溪边亭中游玩，日色已暮，沉迷在优美的景色中，忘记了回家的路。尽兴以后，大家乘着夜色赶快调转船头，却不料走错了路，小船滑进了藕花深处。怎么出去呢？怎么出去呢？叽喳声、惊叫声、划船声，惊起了一滩鸥鹭。
1: 这首词呢，应当是作者结婚前后啊，这个居住在汴京的时候，回忆故乡往事而写成的，也就是词人16、17岁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他来到了汴京不久。那这首词呢，也当是他的一个处女之作。这是一首忆昔词，寥寥数语，似乎呢是随意说出来的，却又惜墨如金，句句都含有深意。全词呢不是雕琢，啊，有一种自然之美。他以女词人特有的方式呢，表达了他早期生活的情趣和心境，境界优美宜人，以尺幅之短呢，给人以足够的美的享受。那这首小令呢，用词非常啊这个简练，只选取了几个片段，以悠闲的游兴开始，经溪亭玩醉啊，急切的回舟，误入藕花，最后呢惊起鸥鹭，把移动着的风景和作者怡然的心情呢融合在一起，写出了作者青春年少时的好心情，很富于节奏感。那词人呢，把瞬时的神情、瞬时的动作、瞬时的音容、瞬时的景色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极富立体感的生活画面。这是一个永恒的、活生生的生活画面，在清新之景之中呢，啊，渗透了野逸之情。正所谓少年情怀自是得，它呢不像《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啊，瑞脑消金兽那样带着富贵之气，也不像《声声慢》里的乌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那样带着衰飒之气，而是表现了作者青春时期的野逸之气。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啊李清照的少女怀春时的佳作《念奴娇·春情》。
3: 《念奴娇·春情》，宋·李清照。萧条庭院，又斜风

0: 细雨，重门虚闭。重柳浇花寒食尽，种种恼人天气。险运失程，浮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记。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栏杆拥倚。背冷香消心梦绝，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沉流，新桐初饮，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情味。词的大意是，萧条冷落的庭院吹来了斜风细雨，一层层的院门紧紧关闭，春天的娇花即将开放，嫩柳也渐渐染绿，寒食节即将临近，又到了令人烦恼的时日。推敲险棋的韵律写成诗篇，从沉醉的酒意中清醒，还是闲散无聊的情绪，别有一番闲愁在心头。远飞的大雁尽行飞过，可心中的千言万语却难以托寄。连日来楼上春寒冷冽，帘幕垂得低低，玉栏杆我也懒得平倚。锦被清冷，香火已消，我从短梦中醒来。这情景使本来已经愁绪万千的我不能安卧。清晨的新露涓涓，新发出的桐叶一片湛绿，不知增添了多少游春的意绪。太阳已高，尘烟初放，再看看今天是不是又是一个放晴的好天气。
1: 这首词啊是春闺独处怀人之作啊，是这个词人早期的作品。在政和六年，李清照呢是33岁，这年的3月初4，夫婿赵明诚呢游览距青州约170里的明刹灵岩寺，夫君呢离他而去，深闺寂寞，他却无可奈何，断肠心事难以寄托，于是呢在满怀思念之时创作了这首《念奴娇》。那开头三句呢是写环境气候啊，景色萧条，柳花而用宠娇来修饰，隐有这个杜淳之意。接着就写作词填词还有醉酒，但是闲愁却无法排解。即使有这些自己喜欢的日间要做的这些风雅之事，但是还是无法排解自己的这个一腔愁怨然后呢就写词人赖以栏杆的这种愁闷的情致，写出了他独宿春闺的种种感觉让人感受到词人呢已经失去了支撑生活的乐趣。在结尾两句非常的这个佳妙说天意放晴，却担心是否真的晴，那种心有余悸的感觉表现得极为的凄迷。少女怀春，尤其是闺阁中人，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更是容易伤春伤感伤情。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李清照的闺怨词《点绛唇·闺思》。
2: 《点绛唇·闺思》，宋·李清照。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已遍栏杆，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芳草，望断归来路。
1: 这是宋代女词人这个李清照创作的一首我们刚才说了闺怨词。上片呢写的是伤春之情，下片写的是伤别之情，刻画出了一个爱情专注执着、情感真挚细腻的深闺思妇的形象。全词呢情词并盛，神韵悠然，层层深入地写出了让人肝肠寸断的千缕浓愁、寂寞愁、伤春愁、伤别愁以及盼归愁。这是一首借伤春写离恨的闺怨词。那么开篇处呢，词人将一腔愁情尽情的倾出，仿佛看到了驱不散扯不断的沉重愁情压在那深闺中孤独寂寞的弱女子的心头，使她 愁肠欲断，再也承受不住的凄绝景象。淅沥的雨声催逼着落红，也催逼着春天归去的脚步，唯一能够给深闺女子一点慰藉的春花呢，也凋落了。那催花的雨滴只能在女子心中留下极响空洞的回音。人的青春就这样悄悄地逝去了，惜春惜花也正是惜青春惜年华的写照。因此在惜春春去的尖锐矛盾中呢，正在酝酿着更为沉郁凄苍的哀愁。这首小词呢，由写寂寞之愁写到了伤春之愁，又写到了伤别之愁，到写盼归之愁，层层深入地表现了女子心中愁情沉淀积累的过程。到结尾之处感情已经急剧达到了最高峰，全词呢也随之达到了高潮。全词结构简当，而手法白描，不用典故，不加藻饰，这个充分体现了李清照词作明白如画、语浅情深的艺术特色。那闺怨是一方面，一个青春萌动的少女，更多的她其实还是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可能是梦回，也可能只是一种臆想。我们来欣赏一下李清照对美好爱情向往的描绘，《浣溪沙·归情》。
2: 《浣溪沙·归情》，宋·李清照。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一面风情深有韵，半间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词的大意是，一个面容姣好的少女，她的笑容像荷花盛开，斜坠的云鬓，双手衬着雪白的香腮，她的眼波灵活可动，就像能说话一样，一脸的温情饱含着深韵，笔下的指尖写了一半，上面全是寄托自己娇嗔和思念的话语。月上栏杆，花影摇动，正是约会重聚的好时光。
1: 这首词呢，应该属于词人最早一批描写纯真爱情的词作。当时的词人呢，尚处在少女的年纪，对美好的爱情充满向往。有人认为李清照没有过和人约会的这种经历，那么怀疑这首词是委托之作。其实这首词写的是一位风韵秀澈的女子与心上人幽会，又写信相约其再会的一个情景，生动丰富地体现了女性细腻的这种心思。全词呢，语言活泼自然，格调明朗欢快。词人出色地发挥了女性思维的长处，在氛围、比拟、画面以及细节的捕捉上，都表现出了出色的艺术天分。词中的女主人公由于身处青春爱情之中，情绪呢难免波动，性格呢也颇富变化。她歉然一笑，美丽活泼，眼波流转，细腻羞涩，凝视花月苦苦的思念，写信抒怀，大胆追求，这些看似矛盾，实则呢就反映了青春少女芳心出动时复杂的心理。那在封建家长制婚姻的背景下，女主人公的追求是大胆的，也是美好的，这正寄予了词人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那春天就是一个令人心动的季节，惜春、探春、爱春是一个少女与生俱来的情感。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李清照的《浣溪沙》。
0: 《浣溪沙》，宋·李清照。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鸟残烟。梦回山枕隐花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眠，黄昏疏雨湿秋千。词的大意是，寒食清明时节，万物复苏，荡漾着明媚的春光，玉炉中明香将尽，残烟依旧飘出醉人的清香。午睡醒来，头戴的花钿落在枕边床上，海燕还未归来，邻家儿女们抢先玩起了斗草游戏，江边的梅子已落，绵绵的柳絮随风荡漾，
3: 零星的雨点打湿了院子里的秋千，更增添

0: 了黄昏的清凉。
1: 这首词啊，以白描手法写了熏香、花钿、豆草、秋草等典型的少女时代的事物，借以抒发作者爱春惜春的心情。他通过寒食节这个景物形象，探索一位少女的感春情思。那寒食节呢，应当是在夏历三月初，正是春光极盛之时，熏炉中燃点着沉水香，青烟缭绕，暗写闺室的幽静温馨。词中没有去写闺中人的容貌、言语、动作，只是从花钿呢写她睡醒时的姿态。暮春三月，春困逼人，她合衣而卧，不觉沉沉入睡。一觉醒来，才察觉自己凝妆睡去，自己也觉得非常诧异。熏香已经残了，说明呢入睡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可见她睡得那样的沉酣香甜。那古人以为呢，燕子产于南方，春末夏初渡海飞来，故称海燕。豆草呢是用花草堵塞生腹的一种游戏。那时节已经到了寒食，尚不见燕子飞来，女伴们豆草嬉戏，情怀是多么的欢畅。江梅花期已经过了，杨柳正在飞花。这里写的是少女眼中所见、心中所感种种景致呢，说明春事已经过半。在这个时候，少女的春归寂寞，情怀缭乱，含有作者的这种惜春的心情。那秋千呢，本是少女喜欢的游戏，尤其是寒食时节更是无此不欢。这一句写的是黄昏时突然飘起了细雨，把秋千洒湿了，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的外现。那这首词以物写人，以景写情，把春日少女的姿态和内心世界呢写得活灵活现，有无我之境的妙趣。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众人好劝歹劝，冲儿方将哭声止住，带着众人悻悻地

0: 踏上了去齐的路途。路上寻得可吃之饭便吃上几口，寻不到便空着肚子。至于住宿亦是苦不堪言，走了6日竟有3夜在破庙栖身。伯弟呀，伯弟，我重耳若是不能复国便也罢了，若是能复两国，我灭如九族。那归骂，这路还得走，这食还得觅，一路上受尽了白眼，吃尽了苦头，好不容易来到魏国。官吏叩问来历，赵衰答道：吾等乃晋人，车上之人乃吾主晋公子重耳，因国中有变，欲去齐国避难，借道于上国耳。重耳之名官吏竟然知晓，不止知晓，还知他是一个贤者，听了赵衰之言，亲手打开关门迎重耳一行入关，一面命官卒为重耳一行备饭，一面命官卒飞马入都报之魏文公。恰好上卿宁肃与大夫袁轩在宫中奏事，闻听重耳到了，忙向魏文公见道：重耳乃大贤之人，今日有幸从我国路过，我当速速迎他入城。魏文公摇手说道：爱卿此言差矣，寡人立国楚丘，并不曾借晋半壁之力。魏晋虽为同姓，未同盟好，况出王之人何关轻重，若迎之必当设宴赠会，费多少事啊，不如阻止。说必降旨一道，不许放重耳一行入都。重耳并不知情，在官吏那面饱餐一顿，又美美睡了一觉，鸡叫二遍便动身前往楚丘。守门人已接文公谕旨，仔细盘查入都之人，见重耳一行可疑，严加盘问，果是重耳到了，当即宣文公旨意，将他们挡在城外。重耳轻叹一声，对众人说道：走，绕城而去。魏抽颠颉不平，大声嚷嚷道：魏回无礼，我等强行进城找他理论，魏回者魏文公之大名也。重耳咬牙说道：也好，便要强行进城。赵衰见重耳动了真怒，便上前劝道：公子息怒，又道是蛟龙失势，必于蚯蚓，公子且宜寒忍，无徒则礼于他人也。重耳道：我等身无分文，原想入城受他些许赠会，好做盘缠，不入城哪来赠会。赵衰道：公子与魏文公无冤无仇，自他帮上经过，理应以礼待之，而今他却反其道而行，怕的就是为赠会二字。我今强行入城，只能是自讨没趣，还是绕城而去的好。重耳不语。魏抽颠颉道：这城不进也罢，但这盘缠不能不愁。重耳忙道：怎么愁啊？魏抽道：抢啊，城外村庄颇多，我抢他一村两村，不愁没有盘缠。颠颉也道：我看就这么办吧，他未悔无礼于前，我抢劫于后，谅他也无话可责。重耳连连摇手道：不可不可也，抢劫者未知道，吾宁饿死，岂可行盗窃之事乎？还是绕城而去吧。众人急着赶路，未用早餐，此时一个个饥肠辘辘，寸步难行，好不容易挨至午时，走到一处名为五路的地方，见一伙田夫正高高兴兴蹲在地边吃午饭，一阵阵饭香扑鼻而来。魏抽受不住了，对重耳说道：公子，我去向他们讨点吃的。重耳道：如火爆脾气，还是让二国舅去吧。二国舅者胡衍也。胡衍急步来到田夫面前，深作一揖道：诸位尊兄，可否赐吾等一餐？吾等没齿难忘。田夫抬头问道：尔等何人呢？胡衍回道：吾乃晋人，车上之人乃吾主也，名唤公子重耳。他原想打出了重耳旗号，田夫能不买他的账，谁知这群田夫既不认识重耳，也从未听说过重耳大名。见他们一个个身穿绫罗绸缎，讥之曰：堂堂男子不能自知，而向吾等求食，吾等乃野人，食饱方能喝除，焉有余食给予他人。胡衍忍气吞声道：食不可赠，饭碗能否借吾一用，好去沟里舀碗水喝。一田夫道：水不能解饥，还是吃这个吧。 一边说一边从身旁抓起一个土块递给胡衍。胡衍正要伸手去接，魏抽抢步而来，一把夺过土块，大骂道：村夫竟敢如无主人，实在可恶！将手中的土块劈头朝田夫砸去，田夫将头一歪，土块落在地上，碎成数块。重耳见魏抽没有砸中田夫，大喝道：用鞭子抽他！胡衍慌忙劝道：公子勿怒，得饭易，得土难，土地国之基业，天甲守野人，以土地受公子，此乃德国之兆，有何怒焉？公子可降拜受之。经他这么一劝，重耳转怒为喜，下车命魏抽将碎土块收拢在一起，用外衣包了，拜了三拜，放在车上。田夫不解其意，哈哈大笑道：
1: 这些人怕是傻了吧？
0: 太阳当空，火辣辣的，照的人好不难受。难民们强打精神，前行了十多里，再也走不动了。刚好前边有一棵大树，树下还有一只破瓦罐。众人坐在树荫下歇息片刻，或去采摘野菜，或去寻找干柴。重耳又饥又困，枕着狐毛之妻，不一会儿便睡着了。唯有介子推和赵衰说是去村中觅食，一前一后走了。约有顿饭功夫，野菜煮熟了，胡衍折树枝为筷，挑了一块头野菜递给重耳。重耳吃不下去，胡衍劝道：吃吧，再不吃连野菜也吃不到了。魏抽道：
1: 怎么吃得到？介子推、赵衰不是已经去村中觅食了吗？说不定啊，还会带一个大白馒头回来呢。
0: 颠杰冷哼一声道：
1: 介子推、赵衰到底是去觅食还是逃走啊？很难说。即使去觅食，觅得一个大白馒头还不够他们自己吃呢，岂会拿回来孝敬公子啊？
0: 贾驼道：
1: 汝放心，介子推、赵衰不是那种人。
0: 颠杰道：
1: 我才不放心呢。
0: 重耳一脸不耐烦地说：
1: 汝等不要吵了，省下力气，晚一会儿还要赶路呢。
0: 这一说果然管用，二人各折了一双筷子去罐中挑野菜吃。众人吃完了野菜，许久不见介子推和赵衰归来，正有些焦急。介子推捧着一鱼肉汤回来，人没到，香气早飘了过来，引得众人直吸溜鼻子。正在梦乡中的重耳也一咕噜爬了起来。
1: 肉香？哪来的肉香啊？
0: 介子推将肉鱼双手捧给重耳。重耳已有十几天没有喝到这么鲜美的汤了，还有肉，贪婪的如同孩子。贾驼故意拿颠杰开涮：
1: 颠兄啊，鲜肉的味道大概是赶不上大白馒头吧。
0: 颠杰是一个直筒子，竟未听出弦外之音，反驳道：
1: 胡扯八道，有时听说肉不如馒头的。
0: 贾驼道：
1: 不如，绝对不如，要是肉有馒头那么好吃，早就进了介子推的肚子了。
0: 颠杰正要反驳，胡毛笑道：
1: 贾驼啊，正耍你呢。
0: 颠杰这才明白过来，狠狠瞪了贾驼一眼。重耳将肉和肉汤一扫而光，擦了擦嘴道：
1: 好香的肉，好鲜的汤啊，介兄，您这肉由何处而来啊？
0: 介子推不紧不慢回道：
1: 这是臣之骨肉也。
0: 重耳吃了一惊：
1: 如怎能这样？
0: 介子推道：
1: 臣闻孝子杀身已是其亲，忠臣杀身已是其君，今公子起时起又起不来，臣故割骨以保公子之父。
0: 重耳垂泪道：
1: 亡人雷子甚矣，
0: 将何以为报？介子推道：
1: 但愿公子早归晋国，以成臣等股肱之义，臣岂忘报矣。
0: 重耳正在与介子推对话，赵衰一瘸一拐地走了回来。魏抽大声问道：
2: 如何去酒也？
0: 赵衰回道：
1: 被荆棘刺伤足胫，行走不便，故回来迟了。
0: 魏抽道：
2: 汝身背何物？
0: 赵衰道：
1: 竹肆也。
0: 魏抽道：
2: 内中可有吃的？
0: 赵衰道：
1: 有。
0: 一边说一边解下竹肆，倒出一些米饭，双手捧给重耳。
1: 公子，臣回来晚了，您怕是饿坏了，快吃吧。
0: 重耳道：
1: 汝吃了没有？
0: 赵衰道：
1: 没有。
0: 重耳道：“汝不急吗？”赵衰道：“
2: 急。”
0: 重耳道：“
2: 何不自食？”
0: 赵衰道：“臣虽饥，岂敢背君而自食也？”贾驼细颠杰道：“
2: 此米若落入颠杰之手，入腹啊，而且化矣。”
0: 说的颠杰满面羞惭，退至一旁。重耳的泪水又流了出来，哽咽着说道：“
2: 汝真乃忠义之士也。”
0: 他擦了擦眼泪，复又说道：“
2: 不瞒赵兄，吾已食过肉汤，这米就赐给赵兄吧。”
0: 赵衰不肯独享，汲水调汁，分与众人食之。重耳又是一声长叹。自谓至齐，重耳一行饥一顿饱一顿，终于来到了齐国。重耳称了称，瘦了14斤，介子推瘦的最多25斤。齐桓公素知重耳贤明，一闻重耳进关，即遣管平去城外迎接。管平者，齐国名相管仲之子也，时任大夫。四重耳进都之后，齐桓公当即召见，一谈便是两个时辰，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晚餐是在宫中用的，齐桓公亲自作陪，二人边吃边聊。齐桓公问曰：“
2: 公子由敌而来，不知带内眷否？”
0: 重耳如实回道：“
2: 因走得慌张，未带内眷。”
0: 齐桓公笑曰：“
2: 说了公子不要笑话，寡人独处一宿，如度一年呢。公子避难于齐，不知何年得归，而无人以事今事，不觉缺点什么吗？”
0: 重耳长叹一声：“
2: 楚王之人有碗饭吃已经足矣，何敢他望？”
0: 齐桓公曰：“
2: 寡人曾听一友人言道，宁可三日不吃，不可一日无腹。公子不要自己为难自己，公子若是信得过寡人眼光，寡人有一宗女，色艺俱全，寡人命她是公子精致，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0: 重耳起身一一道：“
2: 如是，在下隔河作揖，澄清不过了。”
0: 一日午，齐桓公为重耳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所婚者名为姜亮，因他降生时声音洪亮，故而取名姜亮，因其本为齐人，又称齐姜。齐桓公不止为重耳选配了美女，还赠车马20乘，自是从行之众皆有车马。不止赠送车马，还10日一大宴，3日一小宴，宴请重耳。重耳叹曰：“
2: 相闻齐桓公好贤礼士，今使信之，齐成伯不亦疑乎？”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事实，齐桓公一方面思贤若渴，一方面又不听管仲遗言，任用四个奸佞小人，史称四奸，也就是树雕、易牙、雍巫和公子开方。那树雕为了亲近齐桓公，自残入宫做了一名太监；易牙为了讨好齐桓公，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做成肉羹献上。雍巫本是一个巫者，借助鬼神千方百计蛊惑齐桓公。公子开方本是魏国世子，放弃拥有的1000两兵卒的世子之位，而做齐桓公的臣子，表面上对齐桓公忠心耿耿，暗地里却睡他的妃子。因四奸把持朝政，齐桓公欲要任命重耳为相的心愿始终未能实现。有人劝重耳走一走这四人的门子，重耳也有所心动。齐姜劝之曰：“树雕四人乃齐国四奸，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莫说走他们的门子得官，就是说上一句话，那晦气近三江之水也洗不完呢。”重耳这才打消了结交四奸的念头。重耳居齐不到一年，齐桓公卧病在床，虽说已立三公子昭为世子，其他五位公子不服，各树党羽，互相猜忌，如五只大虫各藏爪牙，专等来人博士博的结果，将齐桓公吃掉了。公子无亏得以为君，公子昭逃奔宋国，在宋襄公和国内大臣的帮助下打败了公子无亏，于周襄王十年，也就是公元前624年即位为君，是为齐孝公。

宋襄公自从败了齐兵，纳世子昭为君，自以为不世之功，便想号召诸侯代齐桓公为盟主，结果被楚国耍了一把，险些命丧路上。宋襄公吃了大亏，如何咽得下这口恶气？他不敢对楚下手，便把目光瞄准了楚的盟国郑国，率兵车400乘，自将中军，浩浩荡荡向郑杀来。郑国闻之十分害怕，立马遣使向楚求救。楚人既悍且狡，至郑之求援不理，发兵直捣宋国。宋襄公正与郑相持，得了国人之信，兼程而归，见大旗一面于洛车之上，上书仁义二字，列营于洪水之南以拒楚。到了交战之日，经宋之大司马公孙固力荐，宋人鸡鸣而起，在南岸布阵，专候楚军。楚军直到天明方才开始渡河。公孙固请于襄公曰：楚兵天明始渡，其意甚轻，我今乘其半渡，突而击之，是无以全军而制楚之半也。若令渡壁，楚众我寡，恐不敌，奈何？宋襄公以手指齐曰：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渡而击之理？公孙固暗暗叫苦。须臾，楚兵进渡，楚将程德臣手执长鞭，挥舞军士东西布阵，气宇轩昂，旁若无人。公孙固又请于宋襄公曰：楚方布阵尚未成列，击鼓之必乱。宋襄公照公孙固脸上狠狠唾了一口：多汝谈一击之力，不顾万世之仁义也。寡人堂堂之阵，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公孙固又暗暗叫苦。四楚军布阵已毕，宋襄公命击鼓进军，楚军亦击鼓迎之，双方大战了两个时辰，宋军大败，逃归者十不及二。宋襄公亦身负重伤，死者眷属纷纷谴责襄公，说他不听公孙固之言，以至于败。襄公叹曰：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寡人得以仁义行天下，岂效此成为恶险之举哉？齐孝公见宋国战败，置拥立之恩而不顾，向楚频频献媚，结为盟国，诸侯无不嗤之以鼻。赵衰暗自对胡衍说道：吾等投齐，为齐为当今霸主，借其力复国矣。不想齐桓公驾崩，四军又为势力小人，复楚仇宋，诸侯离心，指望借其之力而复国，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如改投他国，别做良图。胡衍亦有同感，二人邀魏抽等九位英雄去齐宫谒见重耳。重耳正宠着齐姜，朝夕欢宴，不予接见。众雄在门外候了十日，连个重耳的人影也没见着，惹怒了魏抽，顿脚大吼道：吾等以公子有为，故不担劳苦，执鞭从游，今留齐六载，偷安堕志，日月如流，吾等十日不能一见，安能成其大事哉？贾佗高声应道：说的是，四公子这等所为，吾等还守得作甚？倒不如早点散伙，也好自谋前程。颠杰也道：散就散吧，吾等跟他18年，鞍前马后，也算对得起他了。胡毛大声斥道：颠杰休得胡言！颠杰蹑声说道：我不胡言，吾等候公子十日，不得一见，照此下去，难道要吾等老死齐国不成？胡言道：公子生有异象，命中该为人主，吾等的富贵全系在他的身上，岂能轻言散伙？这是其一。其二，公子并非无志之人，只是为色所迷，将一番冲天大志丢在脑后，吾等作为他的臣子，他的朋友，岂能丢下他不管，一走了之？魏抽怒气烧消道：一字之见，吾等该当何辱？胡衍道：此地非聚谈之处，请随我来。众雄跟定胡衍，步出东门，又向东走了6里，来到一个名叫桑阴的地方。因此地尽是老桑，绿荫重重，日光不至，故名桑阴。众雄来到桑阴之后，环一圈席地而坐，唯有魏抽不坐，咳着嗓子说：胡衍，子将吾等带到这里。赵衰强行拉他坐下：别急，胡衍

最好的朋友在身边。拉菲提昂古姆库布瓦卡比萨尤库纳米瓦卡迪沃特，你是我的一切，我为你基拉基图旷古，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你。南德利亚库库潘达比拉库西塔 ，Beautiful Love。